0: 滨海之声提醒您 It's 1 PM 北京时间13点整，
1: 有你在更精彩，
2: 有我在盼滨海，调频100.1滨海之声，
1: 最特别的存在。
3: 在网络的江湖里有两大门派，一派行侠仗义，扶危济困，传递希望，
4: 疾风暴雨中救命文档通过朋友圈滚雪球式传播，千方百计搭建救援通道，
5: 然后让其他的城市其他的地区也能用上我们这个文档，然后更快的去让救援人员和被困人员取得联系。
4: 另一派妖言惑众，暗箭伤人，无法无天，
6: 键盘在我手中就如同一把把飞刀，
7: 才捐那么点钱伪善，
8: 一看就是个整容脸，
4: 平台对相关账号予以从严处置，依法惩治网络暴力。

为有梦想的企事业单位及商家客户提供更多发声渠道，欢迎来电洽谈，栏目合作、广告宣传、活动推广、广播剧制作、录音棚业务，垂询电话6562-2636，6562-2636。天下之大，无奇不有，一切精彩尽在畅聊天下。

0: 生活需要新方向，新鲜每天不重样。
1: 欢迎大家在中午的一点钟锁定滨海之声广播，收听畅聊天下，我是董真，
0: 我是唐伟，欢迎各位准时光临。一转眼就礼拜五了，这礼拜过得挺快的。
1: 是的啊，但是有个很扎心的事儿，就周日咱们是正常的工作日。
0: 真是，
1: 您有什么事儿跟谁约什么，别想着啊，咱们周日约吧。您要上班，上班的上班，上学的上学。
0: 也就是说，这礼拜咱就歇一天，明天就歇一天，后天还得上班。不过这是好事，为什么呢？你上完之后，下礼拜转过回来，咱就过中秋节了。
1: 是的，
0: 过完中秋节再过三天，咱又过国庆节。
1: 对，
0: 你想就连上了，也太好了。
1: 对，这也算是就是其实双节之前啊，最后比较忙碌的这几天了啊，大家坚守好自己的岗位。
0: 对，然后也顺便啊，提前预热一下，这个在过节期间，甭管是中秋节还是这个国庆节，我们两套广播频率也会给大家呈现那特别节目。这期间我们俩还有一个对话版的关于节日版的那个特别的节日片花，到时候大伙儿听听。我们俩昨天刚录完，那个劲头还挺足的。
1: 你既然说到

0: 就记忆瞬间拉回到小时候。
1: 对，
0: 哎，
1: 所以说你看，像这一周应该也算是咱们这个推广普通话周嘛，
0: 哎，对，
1: 推普周啊，
0: 是。
1: 所以说普通话咱们要说好，
0: 嗯嗯，
1: 然后咱们自己当地的方言咱也别忘记。
0: 对，现在方言都成那非遗了，我跟你说，
1: 嗯，
0: 就是会的人说越来越少了，咱还得保留一些，是吧？
1: 对，而且我觉得咱天津话其实首先其实对于学普通话就非常有帮助嘛，因为咱们舌头不发懒，
0: 嗯，
1: 对吧？咱们舌头伸得直，
0: 嗯。
1: 然后呢，比如说平翘舌音也很分得很清楚，
0: 嗯，
1: 所以说学好普通话，
0: 嗯，
1: 记好咱们天津话，
0: 哎，
1: 都不是件很难的事情，
0: 真的是。而且我们是哏儿都，是吧，
1: 嗯？
0: 我们的方言当中自带这种轻松松弛的乐趣感。
1: 对，
0: 嗯，
1: 你看，一般如果你说普通话，你干什么了？
0: 嗯，
1: 什么？
0: 嗯，
1: 对吧？就是其他城市人可能会说，
0: 嗯。
1: 你干啥呀？
0: 哎，对
1: 对，咱们天津
0: 干嘛呢？
1: 你干嘛呢？这标准的
0: 自带松弛，
1: 没错。
0: 哎，真是，
1: 哎，这点咱才该干嘛呢？
0: 哎，你干嘛呢？啊，
1: 上节目啊？
0: 对呀，
1: 啊。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的最高温度27度，夜里最低温度19度，阴天，东南风3到5级。
0: 了解一下吧，在今天一个小时节目跟大伙分享哪些内容？资讯方面了解到，无厘头调查，你是一个爱吃话的人吗？吃话其实源于不吃压力。
1: 职场人的救命水，咖啡究竟是好处多还是坏处多？咖啡哪些事儿？
0: 哎，爱奇艺爽剧叫做《一欧春》，霸气上线，上演双强复仇记。
1: 喜剧电影《什么意思夫妇》官宣国庆档，喜剧夫妻爆改对抗录。
0: 更多详细节目内容，欢迎各位连续收听吧。

俩人畅谈天下事儿，听着趣闻打个盹儿，来跟畅聊天下打个啵儿。嗯，哟，饭后也有精气神儿。

0: 小聊了一下啊，这个关于方言的事儿。哎，方言刚才也说到了，咱天津话这个有松弛感，说完之后自带哏儿嘟乐趣和气氛，基本上说到的话竟不会掉地下。好多其他城市的人来咱们城市也会说，哎，听咱天津人说话就特别有乐趣，像听着像说相声，而且大概率不会动怒。
1: 嗯，
0: 就是听你说话就挺。跟开玩笑似的，
1: 对，就有很多时候可能比较痛苦的一件事情，用咱们天津话或者咱们天津人说出来，你会觉得这件事情没什么大不了的。
0: 对对对。

0: 你想让自己身心更加的愉悦，
1: 嘿，
0: 哎，想让自己变得相对的更有松弛感，
1: 嗯，
0: 更多的人都会推荐说，哎，你来天津吧。
1: 没错，这城市确实让你松弛下来。嗯、
0: 哎，但是你看咱天津是这样啊，但是有的一些地方的人，可能、嗯、咱这里不存在说对于什么地区啊、地域的一些歧视，没有啊，
1: 没有。
0: 咱就说有的人可能他心思比较细腻，
1: 差别，
0: 哎，对，比较的可能敏感，
1: 嗯，
0: 对吧？咱们有的词儿说什么高敏感，
1: 嗯，
0: 说高敏感的人，
1: 嗯。
0: 对于别人跟你约定好的事情如果有什么变化、
1: 嗯、
0: 他会觉得特别接受不了，
1: 你看，
0: 但是呢可能你没有那么敏感、
1: 嗯、
0: 对吧，你比较的抗压能力比较强、
1: 嗯、
0: 那么就不太在意，但是有的人他的确很在意，可能压力就很大、
1: 嗯、
0: 同样一句批评对方的话，可能有的人就听完无所谓，
1: 对，
0: 但是有人听完，哎呦，你这次这样说我，下次你还会信我吗？
1: 对，尤其是身在职场和社会人，好多人在言谈话语交流当中，总觉得、
0: 嗯、
1: 哎呦，这话是不是说我呢？说完之后，心里就开始记上心头了。
0: 是，
1: 哎呀，脑袋上拧个疙瘩，哎呦，这怎么办呢？这过不去了啊！
0: 嗯，
1: 开始反复内耗。您听的天津话还是少，您听多点，您就不会内耗了。
0: 哎，
1: 但为什么有些人一听完这就起反应了呢？
0: 嗯，
1: 我们就日常生活当中管这叫特别吃话。就是人一说什么、
0: 嗯、
1: 你可能就记心里了，
0: 哎，对，
1: 过不去了这事儿，
0: 嗯，
1: 哎，特别吃话，嗯，
0: 哎，再说的就是专业一点，
1: 嗯，
0: 最近有个词儿很火嘛，
1: 嗯，
0: 不是说抗压能力了，
1: 嗯嗯，
0: 抗压能力，
1: 嗯，
0: 用另外一种形容是什么呢？不吃压力，
1: 哦，不吃压力，
0: 嗯，就相当于等同于就是抗压能力如何，
1: 哎，
0: 就抗压能力不强，
1: 对，
0: 等同于不吃压力，
1: 一来压力我就吃不了了、
0: 嗯、
1: 我就受不了了，是吗？
0: 没错，
1: 咱今儿就来说说关于吃话和不吃压力。嗯，说生活当中有个词儿评价一类人的现象，你这个人太吃话了。而现在网络当中也有流行这个要尽快成为不吃压力之人。不吃压力是压力在一个身上不起作用，而吃话就是语言在一个人身上起不起作用。很有趣的是，一个人不吃，一个吃，怎么好像意思是一样的？这到底是吃还是不吃？吃话是什么意思啊？
0: 刚听节目的朋友不知道之前说的压力，还以为啊、哎、中午饭你是吃是不吃，这点再不吃可就饿过劲儿了。
1: 真是的。
0: 哎，但是呢，不吃压力指的是当压力施加在一个人的身上时候呢，当事人的动作是不变形的，
1: 嗯，
0: 因为压力吃的太多会让人焦虑、失去理智、丧气，
1: 嗯，
0: 而这些东西呢会持续影响人的行为，继而会影响到工作和生活。
1: 哎，对，而吃话的意思，刚才我说不吃压力，吃话的意思是什么呢？无论别人说的好话还是坏话，是表扬还是批评，都被当事人全盘给接收了，就像一块能一直吸水的海绵一样。这些话的目的无论是什么，对当事人既起不到鼓舞作用，也起不到激将作用，更起不到打击作用，因为当事人几乎都处于一种油盐都尽，导致油盐不尽的状态里。
0: 嗯、
1: 哎呀，就听完之后，反正记心里了这事儿、
0: 哎，
1: 嗯，过不去了。
0: 所以呢，人可以成为不吃压力之人，但绝对不能太吃话。
1: 哎，
0: 就是你可以抗压能力差点，但是咱不能太差了。
1: 不能
0: 别人说点什么你内心就波澜就起来了，
1: 不能太在意了、
0: 嗯、
1: 有些人你可能就随口一说，
0: 对，
1: 你这当真了，嚯，你内耗好几天、
0: 哎嗯、那么人可以让自己的心态足够稳，不受任何的负面影响，但不能活成一个拒绝变化在世界边缘打隔断的僵人。这个僵就是僵直的僵。
1: 哎，对、
0: 嗯、不吃压力呢就是守护自我的部分，让这部分不要轻易被改变，这也代表了真正的你、
1: 嗯、
0: 就有的时候你觉得有一些变化啊，你不让变化，对吧？
1: 嗯嗯，
0: 也算是正常，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原则和底线，
1: 是，
0: 对吧？你们不守规定、
1: 嗯、
0: 不守原则、
1: 嗯、
0: 那我有我自己的底线和原则，很正常，
1: 没错。
0: 但是你不能说拒绝变化，
1: 哎，对，你还是有这个可能性的啊。别太吃话，就是打开旧模式里的固执自我，让这部分灵动起来，给你的人生注入一些变量，增加一些可能性，因为这部分决定了你的潜力还有成长空间。很多人在这个从成长到职场到社会人的过程当中都会改变，原先可能是哎听别人说话就自己内耗，后来渐渐的觉得能融入一体了、
0: 嗯、
1: 也能跟别人打成一片，甚至也可以开得起玩笑了，
0: 是的，
1: 正常啊。
0: 哎，那么人不只会吃进有形的东西，还会吃进一些无形的东西，
1: 听听啊。
0: 那么我们现在这样子呢，其实都是有形和无形共同作用的结果。
1: 哦，
0: 比如说有形的东西呢，它是属阴啊，说无形东西属阳。
1: 哟，
0: 说这个人的状态呢，不仅会受到有形的影响，就是无形的呢也会影响。
1: 听听啊，
0: 这里说的啊，这个有形的东西是阴。
1: 嗯，
0: 这阴的特质是什么呢？
1: 嗯，
0: 凝聚、下沉。
1: 嗯嗯，
0: 静止。
1: 哟，
0: 当能量收束到极致，就凝结为可触见之物。
1: 嗯嗯，
0: 说什么山川、身体、器物。
1: 嗯，
0: 而阳是什么？发散， 上升流动、
1: 哦、积极了，
0: 就是你会发现它一切都在变化的，
1: 嗯嗯嗯，
0: 比如说阳光啊、
1: 哎、
0: 你的气息，
1: 嗯，
0: 对吧，然后包括你每时每刻想的一些念头，
1: 对，

0: 哎，都算是无形的东西，就想出来，它不是到具体的。
1: 为什么我们说有些人你看上去就比较积极，你看很特别乐观，你看整个人都朝气向上的，有些人就比较消沉，老远一看，你看的脑袋顶上好像笼罩一层阴霾似的。
0: 那你要这么说，有的人比较消极，可能就是他的无形的东西有点多，就是这种，比如说你的这种。上升的一些想法，对吧，包括可能自己的一些看不到的一些念头，
1: 对，
0: 就是比外人也看不到，
1: 对，
0: 但是就觉得莫名其妙，觉得你好像身体里给人感觉比较的消极，
1: 笼罩着他的周围了，一看啊，都是乌云。另一方面，你吃的食物也会成为你的血肉，你居住的空间决定了你的姿态，你使用的器物训练你双手。一个长期伏案的人和一个长期耕作的人，身体形态、力量的分布乃至面容神情都会不一样。有形之物通过日复一日的接触，会把它自己的形缓缓的烙印在人的身上。也就是说，一个人呢，就受环境的影响比较明显。你说，比如说您。每天做什么工作的，您做一个待人接物比较频繁，比如说跑业务，那时间长了您可能就变成一个特别乐于跟人接触，然后呢言谈话语之间也特别外放的人。相反，你每天老伏案工作也不接触人，时间长了您可能就真的变成一个比较低沉也不爱说话甚至变得内向的人，这就影响的嘛，对吧。
0: 那么一个人从小说什么样的语言啊，你就会用什么方式去切分世界。比如说说家庭整体的一种氛围，一种情绪上的底色，也会决定孩子的神经系统。
1: 你看，
0: 比如说家长比较的严肃，
1: 哎呦，
0: 可能孩子也很少嘻嘻哈哈。
1: 对对对。
0: 那么如果家长成天乐呵呵的，可能孩子也乐呵惯了啊。但是可能严肃的事情放他身上就很难严肃起来。
1: 这所以嘛，如果承认这框架，调养自己，提升自己，改变自己，就不只是在这个友情上下功夫就容易了。你要知道自己现在这状态，可能就是受周边环境影响，打小到大，家庭影响啊，职场啊，朋友之间影响，这很大的，是吧？
0: 是，你看，包括比如咱们在家里做饭，说你带着爱意去给家人做饭，就是家人他也会收获到你的诚意的，
1: 这味儿就不一样。
0: 对，如果你在那边炒菜边说，你看就没有一个会做饭的，
1: 讨厌，
0: 一定要让我做吗？
1: 累死我了。
0: 这时候可能就是你的家里人在吃这个饭的时候，他也会觉得情绪比较的消极。
1: 对，您不是迷信啊，说做个饭怎么还融入到味道里了？这个气场进去了，吃的时候他也能接受到。
0: 没错，比如说你整理房间，因为临近要放假了嘛，对吧？你可以在家里就那么多天，你不可能天天出去玩，你可以整理一下房间，因为换季了，有些衣服你要放弃。要收起来，有些衣服可能要拿出来晒一晒。那么这个时候呢，其实要看你的心境如何了。如果你总是很暴躁啊，这件衣服我们穿不下了，
1: 你看你看
0: 这件衣服这什么时候买的，
1: 我又胖了，
0: 哎呀，那件我们找不着找不到了，
1: 真讨厌。
0: 那么整体你的这种收拾的氛围一定是很紧张
1: 乱糟糟
0: 很紧绷的。但是如果说哎，我是在断舍离，
1: 该要的要，不该要的就差不多，咱就别要了。
0: 没错，那你们心情也会心静下来。
1: 要不说有些人说情绪不佳的时候，在家里整理东西，整理整理自己心情就好了。
0: 没错，
1: 这是收拾的过程，挺好的啊。

俩人畅谈天下事儿，听着趣闻打个盹儿，来跟畅聊天下打个啵儿。嗯，哟，饭后也有精气神儿。

0: 欢迎回到畅聊天下，我是董真，
1: 我是唐伟，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刚才跟大伙说了说关于这个吃话，对，日常生活当中您吃话还是不吃话，对吧？吃压力不吃压力。接下来我们说说，说这个好多人有共鸣啊，包括我们俩对这个也挺有了解的。关于咖啡，职场人的救命水，咖啡究竟好处多还是坏处多？跟您细数咖啡那些事儿。
0: 对，您看我在 N 多年前，我从来不喝咖啡。然后在某一次的直播之前嘛，因为我觉得起太早了，然后前一天可能没睡太好，就喝了一杯同事给我的黑咖啡。我记得当时啊，在2013年左右吧，
1: 还挺早的了。
0: 结果上午的节目当中，我就感觉我心脏蹦蹦蹦跳得很厉害，
1: 提神了，这是。
0: 然后我当时在想，这节目我能坚持下去吗？然后从那之后，这黑咖啡啊，我就不喝了。直到在前两三年，就是我也在尝试，觉得要不然再试一试吧。突然就上瘾了，就各种咖啡啊，什么黑咖呀、拿铁呀，包括很多的咱们这些知名品牌的这些咖啡啊，几乎大多数口味我都尝过了。
1: 你看。这个东西真的会上瘾的，而且一喝，为什么叫救命水呢？就是但凡你喝过一两次之后，喝过成习惯了，你不喝，你自然就感觉
0: 对
1: 精神不好，犯困了。
0: 是的，曾经我想戒掉它，因为都知道可能喝多也不太好嘛。用了两三天的时间，头疼的厉害，
1: 好嘛，
0: 以至于我觉得没办法，不要影响自己上节目的状态，
1: 上头了，你看。
0: 对，所以然后又把咖啡又。试下又喝啊，只不过可能我会选择那个就是糖度不是很高的
1: 就纯黑那种，
0: 没错，
1: 糊的啊。
0: 那么咱们接下来说说啊，这咖啡也是很多人的日常，那么怎么选才能够兼顾口感和健康呢？首先我们来说说大家常见到的这个速溶咖啡，
1: 速溶咖啡
0: 也是懒人一族特别喜欢的，
1: 爱喝吗？
0: 那么这个呢，说速溶咖啡可能会加速衰老，说和不喝咖啡的人相比呢，喝速溶类的咖啡啊，与生物年龄、表型年龄的快速增加有关，而且呢，说这个生物衰老加速的表现一致，而饮用手冲咖啡则和生物年龄、表型年龄加速度这种显著降低有关。研究人员分析了，速溶咖啡可能会通过加剧体内的炎症水平，加速你的老化进程。而手冲咖啡呢，保留了更多的绿原酸，增强细胞活性和能量代谢，延缓衰老的进程。
1: 也就是说，喝咖啡，你要是喝那个喝，就喝手冲的，别喝速溶的，喝速溶的容易这个变老，是这意思吗？
0: 我突然想到那个都挺好电视剧里面苏大强说了，我要喝手磨咖啡。
1: 对，这你看同样是咖啡，还真的就对我们的影响不一样。有些人我再冲一袋吧，冲一袋那个其实不太健康，它比不如那个手冲的那种健康一些，
0: 或者现磨的啊。
1: 对，
0: 再说怎么喝更健康呢？
1: 说除了选对咖啡的种类，什么时候喝，一天喝多少，哪些人不建议喝都有讲究。首先合理搭配，这个有研究专家介绍了，这个首先椰子水。咖啡里加椰子水之后，口感会更加柔和，还有助于补充电解质。您尝试过没有？在咖啡里加点椰子水，还有这可可粉，增加巧克力味道香味的同时，还有这个助抵抗自由基的作用。还有肉桂粉，肉桂粉呢，辛香甘甜，不仅能够提升香气，还能够抗氧化、抗炎，这都是咖啡里加的一些东西。
0: 是的啊，我们再来看营养师怎么说的，说早上10点左右你来杯咖啡，起到提神效果，然后呢，因为咖啡因要8个小时左右才能代谢出去，所以你。到了下午就不要再喝了，
1: 别喝了。
0: 那么最好的时间就是10点左右，就是你其实你上午到了办公室之后啊，吃完早点来一杯啊，那么也不要空腹喝，因为咖啡因呢会刺激胃酸分泌，增加胃酸浓度，而且很多就是现在，比如说很多的减肥博主，对吧？网红博主他会说啊，早晨感觉脸有点肿，来杯

0: 冰咖啡。
1: 哼，
0: 真的，首先你肠胃受得了吗？嗯，我们也不要被这些博主带节奏，
1: 对，
0: 对吧？你是中国人，你是中国胃，那么你一上来空腹，然后还喝冰咖啡，就为了消肿，咱们这个肿有那么重要吗？
1: 真的是，而且都说了嘛，这别喝太多。这个说根据这个食品安全局还有相关的机构研究发现了，这个健康成年人每天最好别超过210到400毫克的咖啡因，相当于3到5杯，也就是说每天咱国人啊，最多也就3杯左右。
0: 嗯，
1: 你再多了，你就身体就吃不消了，尤其是这胃就不好了，不舒服了哈。
0: 对，
1: 最多上午下午就一天加起来别超过3杯。
0: 是的，嗯，你看也提到12岁到18岁青少年啊，不建议大家喝咖啡，
1: 别喝，
0: 也许你会有这个学业的压力，
1: 嗯，
0: 也不建议大家用这个来提神。
1: 哦，
0: 再有呢，比如说胃酸过多呀、胃溃疡，又或者容易腹泻的朋友，
1: 嗯，
0: 又或者你本身睡眠比较差，
1: 哎呦，
0: 咱就更不能喝咖啡了。
1: 你看这因人而异了，不一样的啊。

俩人畅谈天下事儿，听着趣闻打个盹儿，来跟畅聊天下打个啵儿。嗯，哟，饭后也有精气神儿。

0: 欢迎回到畅聊天下，我是董真，
1: 我是唐伟，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做点时间。我们看看文娱消息啊，首先来看一部爱奇艺爽剧，叫《一欧春》，这名字起的你说还挺另类的。霸气上线，说上演双强复仇记，9月17号，哎呦，昨天就上了啊，昨天上了，
0: 是的啊，这部戏呢算是双强复仇爽剧
1: 哦，
0: 可以说是男女主角智商都在线，对吧？没有说什么这个女主角一定要依附于男主角，都双强系列嘛。
1: 对，
0: 这部剧呢是由爱奇艺出品，然后光芒影业联合出品，徐凯、周也领衔主演，除此之外呢，陈意涵、还有张瑶、苗圃、徐润轩等等啊，是特别出演，讲述了一段男女主角彼此救赎的双强故事。
1: 剧集采用了朝堂和后宅双线叙事，宅斗与权谋交织，剧情反转不断，伏笔重重，外表光鲜的谢家内部早已经腐朽，府中的众人的各怀鬼胎，上演了世家众生百态，家主呢困于权欲执念，在利弊权衡当中迷失自我了，后宅的女眷们也深陷宅斗，好嘛，这外边朝堂，家里内斗是吧，这被门第荣辱裹挟，然后彼此羁绊纠缠，家里也乱，外边也乱，是这意思吗？
0: 那么不仅如此呢，该剧制作精良，然后美学风格独特，整部剧呢是浸润在宋代风物气韵，然后宅院形制以及这个服装造型啊，还有什么器物茶道等等，都是很用心考究的啊。那么还原了独属于东方的古典美学，而且你会觉得有很多的这种含蓄呀、绵长的情谊呢，是可以从镜头之间是去捕捉到的。就像现在正在热播的这个《兰香如故》。
1: 谭
0: 松韵主演的啊，就是他的里面这种，镜头里面的这种古代的美学感是非常的强。
1: 不单单是演员，整体的设计、孵化道什么的，
0: 没错。
1: 这感觉不错。这剧昨天就已经上线了，昨天晚上上的。然后，之所以叫做爽剧，就是因为你看完很通透，看完之后很痛快，是吧？
0: 对，你不觉得憋屈，不觉得自己很郁闷，你会觉得啊，你看，就是男女主角双强就应该这样的，
1: 很解压啊。这个接下来说一部电影啊，是国庆档电影，喜剧电影，叫《什么意思夫妇》，官宣国庆档喜剧夫妻爆改对抗录，这名字叫什么意思夫妇，这么个名字啊。
0: 对，然后这部电影呢是由沈春阳来指导，你看，然后是小沈阳、沈春阳、贾冰、于洋领衔主演
1: 哦。
0: 而且呢这一次啊，小沈阳和沈春阳这对现实生活当中的夫妻首次在大银幕上以夫妻身份

0: 合作出演，
1: 就是真实里边也演夫妻。
0: 哎，对，
1: 嗯，
0: 而且呢，我在想，你看人家沈春阳自己亲自指导，
1: 嗯，
0: 对吧？小沈阳作为丈夫也是全力支持。
1: 哎，真好啊！
0: 嗯，
1: 说片名取自夫妻吵架时的那句口头禅，你什么意思？我没什么意思，这是好多夫妻吵架当中经常用到的。嗯，影片讲述了一对结婚多年的中年夫妻，沈默和这个尤天逸，然后常年日常拌嘴，婚姻陷入了平淡倦怠，两人递交离婚申请的时候进入婚姻离婚冷静期，就在准备分开的时候，一场意外从天而降，一觉醒来两人灵魂互换。
0: 嗯，
1: 哎，这个我怎么看这剧情那么熟？这之前是那个沈腾马丽演过类似的，就俩人换了身体，换了灵魂了，
0: 嗯，
1: 然后这男的跑女的身上，女的跑男身上，然后他替他去生活，他替他去生活，这挺有意思，反正
0: 是的，而且这也算是两位喜剧演员去扮演这个角色嘛。
1: 是，
0: 在我觉得其实这部戏很适合就是中年夫妻去看一看。
1: 哎，
0: 你看，比如说这个老公可能会觉得你不在家做做家务吗？
1: 你也
0: 那么累吗？
1: 你也是，
0: 哎，你也来试试，
1: 试试，
0: 对吧？那么可能在职场当中，男性作为这个个人各自单位的可能中流砥柱，
1: 哎，
0: 对吧？可能也是承担了更多的责任，
1: 对。
0: 那么他也有不为人知的可能那种负担啊，嗯，压力。那么这时候呢，你换位思考，你去扮演你老公的这个角色，
1: 你怎么那么忙呢？
0: 你去感受一下，
1: 你感受一下他为什么那么忙。
0: 对，也许呢，互换一个角色之后，你会理解对方。
1: 哦，要不说你说离婚边缘，俩人突然理解了，
0: 嗯，
1: 可能最后这感情就回来了，哎。哎，想想还不错啊，还挺升华的。
0: 对，嗯，会不会将来以后就是民政局离婚之前，你先看这部电影，再想你们俩分不分手，离不离婚？
1: 嘿，这还有这个挽回的局面啊，真不错。行吧，时间差不多，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畅聊天下的全部内容。
0: 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1: 再会了。

0: 6622-8999。
1: FM 100.1 滨海之声广播，深耕滨海，服务大众。滨海之声广播，把握时代脉搏，汇聚传媒力量，为有梦想的企事业单位及商家客户提供更多发声渠道。欢迎来电洽谈，栏目合作、广告宣传、活动推广、广播剧制作、录音棚业务。垂询电话6562-2636，6562-2636。
2: 宝贝，看我新改的 LED 大灯，够亮吧？这才配得上我的车技。
3: 哇，这太亮了吧！整条路照的都跟白天一样。
2: 这就叫气场。
3: 可是咱们都进了市区了，远光不用一直开着了吧？哎，对面这车闪你了、要不咱先关了吧？
2: 你管他们呢，自己车灯太暗，还怪我的太亮。看见没，他们都得给我让路。哎，这车往哪儿拐啊？哎呀，吓死我了。你没事吧？
3: 哎呦，你可吓死我了。
4: 瞎扯，远光开那么亮干嘛呀？都快给我晃瞎了，看给我车刮的。
1: 马路上的文明程度从来都不等于车灯的亮度，合理使用远光灯，做真正发光的驾驶人。
5: 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让轻松陪着你一起呼吸。
6: 周一至周五每天下午17点，滨海之声广播1001晚高峰，
5: 向你的城市问声。

0: 第二行车道，经逛的司机途经此路的时候注意避让。另外呢，因为坏车占道，金石高速是往石家庄方向65公里处，车多缓行，有压车。金石高速湖新庄互通立交，也就是金石高速石家庄方向转京沪高速上海方向，交警现场分流，车辆无法去往京沪高速。因为天津市境内车流量大，金石高速是往石家庄方向63公里处，车多缓行，有压车。其他我市境内的各条高速公路都在正常开启中。明天天津市外环线以内的小客车不限行。
1: 滨海新区消防救援支队提示大家，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勿在楼栋公共门厅、疏散走道、楼梯间等处停放电动自行车，或者为电动自行车充电。违反高层民用建筑消防安全管理规定的，将依法处以罚款处罚；引起火灾造成严重后果的，将依法追究相关人员的刑事责任。
0: 接下来我们一同关注海洋环境预报。
1: 天津市海洋环境监测预报中心2026年9月18号18点发布未来24小时海洋环境预报。渤海湾浪高0.5至1.0米，表层海水温度24.5至26.1度。滨海新区海域北部浪高0.6米，表层海水温度24.9度。滨海新区海域中部浪高0.6米，表层海水温度25.5度。滨海新区海域南部浪高0.6米，表层海水温度24.9度。天津港潮位，第一次高潮潮时8:04潮高373厘米，第一次低潮潮时1:52潮高132厘米，第二次高潮潮时19点潮高393厘米，第二次低潮潮时13:57潮高252厘米。

0: 与健康以及心理卫生小课堂。那以上呢就是今天1001晚高峰为您播出的全部内容了。我是陈峰，
1: 我是吴江，
0: 感谢您的收听，愿祝您周末愉快，我们下次节目再见了，
1: 再见。

0: 城市里的时间、空间、瞬间，
1: 城市里的生活、舞台、轮廓。FM 100.1，滨海之声，
0: 都市广播，讲述都市生活。卫生与健康。
2: 随着我们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大家对健康素养越来越重视起来。但是据数据显示，2008年我国城乡居民健康素养水平为6.8%，到2014年上升到9.79%。这意味着100个人里只有不到10个人具备健康素养。那么究竟什么是健康素养呢？面对网络时代的各种鱼龙混杂的健康信息，我们是否具

新需求显示，2020至2021年，国人在健康方面的花销有了明显的增长。健康习惯认可度中，和饮食相关的内容按重视程度排列依次为营养均衡、饮食多样、摄入蛋白质、补充膳食纤维、补充维生素微量元素、减少高盐饮食、减少糖分摄入、膳食轻食以及减少脂肪摄入等等。在健康的饮食新常态下，超过60%的人群认为油盐糖成分增减是他们做出食品选择的重要关注点。他们重视产品中的成分列表，关注产品的热量，热衷于通过食用健康食品来保持身材。其中购买饮料时，味道、健康、

海之声广播卫生与健康专栏为您解读中国公民健康素养66条，了解健康理念，增长健康知识，掌握健康技能。关于一个成年人在身体条件允许时应当如何开展身体活动，世卫组织给出了明确的建议，每周至少进行150到300分钟的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或至少75到150分钟的高强度有氧运动，或者等量的中等强度和高强度组合活动。一天之中，除去睡眠时间，我们大约有16个小时的活动时间。假设每天进行30分钟的中或者高强度的身体活动，那么如果在剩下的15个半小时中，我们都舒适地坐着度过，会发生什么呢？有研究发现，中高强度身体活动所带来的健康收益会受到久坐行为的影响，甚至啊，一天当中久坐时间达到了11到12个小时以上，中强高度身体活动所带来的健康收益有可能被削弱或者是抵消。也就是说，达到了推荐量的运动也无法弥补久坐带来的健康风险。此外，久坐特别是姿势不良的久坐，还会带来关节损伤、肌肉僵硬、血液流动缓慢、脂肪分解速度减慢、氧气交换不足、大脑灵活性降低等负面影响。长此以往，久坐还会增加某些癌症、心血管疾病、糖尿病、肾脏和肝脏疾病等慢性疾病的发生风险，增高死亡风险。专家提醒大家，是否进行规律的身体活动与是否存在久坐行为是两个同等重要，需要分别纳入考虑并制定行动计划的重要内容。如今我们的生活方式使久坐的时间远远大于我们的活动时间，工作、上课、看电视、使用电子产品等大多都是坐着完成的，生活中的被迫久坐怎么破？世卫组织的另一条建议予以充分的重视，限制久坐时间，用久坐的时间进行各种强度的身体活动，包括轻微强度。很多时候，改变工作学习时身体站或坐的状态并不容易，建议大家可以从打断久坐状态的角度入手。研究发现，每隔30到60分钟打断久坐的状态，可以预防久坐行为带来的健康风险。用来打断久坐行为的身体活动，可以是中高强度，也可以是低强度。用任何强度的身体活动来取代久坐都是有益的。如此，我们就可以为一天中的动与静做出合理的安排。专家建议，乘公交车上下班时提前一站下车步行，或下班后去健身房锻炼，来满足每天足够的中高强度身体活动时间。在工作时可以像上学一样，利用手机等工具为自己设下一个下课铃，提醒自己每隔45分钟就起来到处走一走，爬一爬楼，伸展四肢，活动5分钟，这样把动与静两手抓，慢慢养成习惯，您就会发现少静多动其实一点都不难。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

0: 天津市海洋环境监测预报中心2026年9月18号18点发布未来24小时海洋环境预报。渤海湾浪高0.5至1.0米，表层海水温度24.5至26.1度。滨海新区海域北部浪高0.6米，表层海水温度24.9度。滨海新区海域中部浪高0.6米，表层海水温度25.5度。滨海新区海域南部浪高0.6米，表层海水温度24.9度。天津港潮位，第一次高潮潮时8:04，潮高373厘米；第一次低潮潮时1:52，潮高132厘米；第二次高潮潮时19点，潮高393厘米；第二次低潮潮时13:57，潮高252厘米。
1: 懂心理，更懂你。

欢迎收听心理卫生小讲堂。今天我们从情绪、压力、学习三方面普及适合学生党的心理健康知识。情绪篇，心情不好很正常，别苛责自己。生气、难过、焦虑、烦躁，这些都是再正常不过的情绪，绝非你矫情小心眼儿。每个人都会有情绪低落的时候，不用刻意隐藏，更不用独自硬扛。觉得心里难受时，不妨跟家人朋友说出来，把心事写在本子上，痛痛快快哭一场，或是出门走一走，吹吹风，情绪都能得到舒缓。要记住，不开心不代表你学习差，成绩优秀的同学也会有烦恼。情绪好坏和学习能力从来都不能划等号，接纳自己的所有情绪才是爱自己的第一步。压力篇，别跟别人比，跟自己比就好。面对考试成绩波动，考前紧张焦虑，害怕达不到父母的期望，辜负自己的努力，这些压力不是你独有的，绝大部分同学都在经历。你从来都不是一个人在面对。一次考试考差，不代表你能力不行，不够努力，只能说明这部分知识掌握的还不扎实，需要再下功夫查漏补缺。不用总盯着别人的成绩和进度，更不要拿别人的节奏逼迫自己。只要今天的你比昨天更努力，有一点点进步就足够优秀，尽力而为远比盲目攀比更有意义。学习篇，累了就休息，这不是偷懒。学不进去，注意力没法集中，上课总犯困，不是你不认真，而是大脑在向你发出我累了需要休息的信号。强行逼着自己熬夜刷题，长时间埋头苦学，不仅效率极低，还会伤身体坏情绪，甚至损伤记忆力，得不偿失。学习要讲究方法，遵循学40分钟休息5-10分钟的节奏，让大脑得到短暂放松，反而能快速恢复精力，学习效率会更高。累了就停下歇一歇，适当休息是为了更好的出发，这绝不是偷懒，而是科学的学习方式。希望每位同学都能关照好自己的心理状态，带着轻松的心态，从容面对学习和生活，健康快乐的成长。以上内容由滨海新区精神卫生中心出品。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8号，星期五，农历8月初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习近平总书记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2: 赵乐际会见埃及参议长；
1: 15/5时期，我国将推动好房子建设，同时全国将新开工改造11.5万个城镇老旧小区；
2: 医药工业发展15/5规划发布实施。
1: 今年是9.18事变爆发95周年，今天各地组织开展多种形式的纪念活动，缅怀革命先烈，传承弘扬伟大抗战精神。
2: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改组内阁，右翼政党日本维新会议员首次入阁。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9月16号至17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刻阐述了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大意义、方向路径和重点任务，为做好相关工作提供了重要遵循。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领会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持续用力，久久为功，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总书记始终把发展先进制造业摆在突出的战略位置。党的18大以来，我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制造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辽宁省

0: 先升级构建治改促转政策体系，开展重点企业现场诊断服务，努力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1: 安徽省黄山市以全国首批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为契机，在生态城市如何发展先进制造业方面探索出了黄山经验。黄山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书记、主任佘海洲：
2: 如何在生态友好型城市发展先进制造业，一直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大课题。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加快构建与城市特质相一致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先进制造业成为高质量发展的坚实支撑。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近年来，哈尔滨工程大学依托学科优势，构建了从基础研究到技术攻关再到成果转化的全链条创新体系。哈尔滨工程大学水生工程学院教授郭龙翔：
3: 水生工程是听海、知海、用海的硬核力量，我们将进一步释放水生学科优势，赋能海洋先进制造、高端仪器产业发展，更好服务海洋科研，服务国家战略，在先进制造业的新赛道上发出中国水生的强音。
1: 国家能源集团宁夏煤业煤制油气化二厂厂长陈鹏程：
4: 2016年，总书记视察我们煤制油现场时发出“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伟大号召。十年来，我们就是靠着这股劲，把煤制油项目整体国产化率提升到了99%。总书记要求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我们一线工程师最有底气说：“核心技术和装备，中国人自己干得成。”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福建省三明高新区管委会科技创新局局长江林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园区未来发展指明了方向。
5: 我们将持续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立足三明高新区产业特色，坚持企业诉求导向，持续优化产业发展生态，厚植实体经济发展沃土，推动老区先进制造业提质增效，助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
1: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高性能电子装备机电集成制造全国重点实验室主任黄进：
6: 作为一名高校的科研工作者，我们要始终聚焦国家战略与经济社会发展需求，针对制约高性能电子装备产业发展的关键核心技术、卡脖子技术和颠覆性技术，有组织地开展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为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供有力的技术支撑。
1: 工业和信息化部规划司司长姚俊：
7: 我们将牢牢铆定实现新型工业化基本目标，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0: 新蓝图。中方愿同埃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夯实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共同开创中埃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埃及议会加强各层级多领域交往，深入开展民主法治建设经验交流，助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法里德表示，埃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在各领域取得务实成果，埃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与中方共同把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落到实处。埃参议院愿与中国全国人大加强交流合作，为两国发展提供保障。
1: 住房城乡建设部今天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新闻发布会上介绍，15-17，我国将推动好房子建设，把新房子建好，老房子改好，把服务做好。同时，全国将新开工改造11.5万个城镇老旧小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2: 15-17，围绕好房子建设，我国将做三件事：把新房子建好，把老房子改好，把服务做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总工程师李小龙介绍，我国将全链条提升住房的标准、设计、材料、建造和运维水平，推动智能建造、绿色建造、绿色建材、模块化建筑在好房子建设中的应用。
3: 有的项目我们行话叫管线分离，就是水暖带和主体结构分离，同层排水，它会解决将来你的维修和装修的开墙打洞，减少邻里之间的影响。有的项目的居室是可变的，它可以调整，它可以增加收纳的空间，同时也为后来的改造呢预留空间。
2: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城市管理监督局局长张强表示，城市更新是民生工程，要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同时还要兼顾发展和安全，让城市更新有力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
4: 15-17，全国将新开工改造11.5万个城镇老旧小区，在5000个社区实施完整社区的建设改造，更新和加装住宅电梯57.5万台，建设改造城市绿地50000公顷。我们将实施1500个老旧街区厂区的改造提升，在首楼安全底线上将有序推进危旧房改造、城中村改造、城市地下管网建设改造，要用好数字化的手段，不断。

0: AI 特色应用，在国内展览业率先实现了全馆展位及导航和展位 AR 信息展示。
1: 值得一提的是，本届广交会将迎来创办70周年的重要时点。70年来，广交会从首届的9600平方米、1200名采购商，发展到现在155万平方米、31万名采购商，整整140届，从未间断，已经成为我国规模最大、历史最长、商品最全、客商最多、成交最好的国际贸易盛会。张力表示。
0: 随着我国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推进，广交会朋友圈也在加速拓展，来自2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30多万采购商，每年春秋两季如期到会，3.2万家参展企业当中，近20%开展了对外投资，为当地贡献就业岗位超过20万个。
2: 国家邮政局今天公布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我国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同比增长4%，快递业务收入突破1万亿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3: 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454.6亿件，同比增长4%。其中，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340.6亿件，同比增长4.6%。1至8月，快递业务收入累计完成10289.2亿元，同比增长7.4%。今年以来，快递收入增速持续高于业务量增速，突破1亿元，较去年提前1个月。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部主任王月涵指出，
4: 收入增速反超业务量增速，单票收入持续向合理区间回归，高价值业务比重提升，意味着行业正由以价换量转向提质增效。
3: 王月涵表示，今年以来，行业持续优化服务供给，有效改善服务体验，满足多元化消费需求。
4: 快递企业创新推出生鲜餐前达、跨城4小时达、企业件早10点送达等多款时效产品，全面升级寄递服务体系，同步扩大超市赔付保障覆盖范围，持续提升履约交付的稳定性与服务确定性，助力行业由单纯比拼递送速度向精准可靠的高质量服务转型。
5: 今年是918事变爆发95周年。918事变不仅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起点，也揭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今天各地组织开展多种形式的纪念活动，缅怀革命先烈，传承弘扬伟大抗战精神。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今天上午，勿忘918壮中铭警仪式在沈阳918历史博物馆残立碑广场举行。抗日战争老战士、老同志代表、抗战烈士亲属代表、辽宁各界群众代表等约1000人参加仪式。仪式结束后，在沈阳918历史博物馆内，一场名为《真相：日本侵略中国东北铁证展》面向公众正式开展。沈阳市民金雪东：
7: 一件件档案和实物铁证，让我们真切看到当年日本军国主义在东北犯下的罪行。铭记历史不是延续仇恨，而是认清历史。
8: 今天上午，社会各界代表齐聚位于江苏南京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参加升国旗、唱国歌、撞响和平大钟仪式，以此铭记历史，缅怀先烈。公祭广场上，4位南京艺术学院大学生代表并肩而立，神情坚毅，深情朗诵抗战诗歌。随后，6名各界代表共同撞响和平大钟，撞钟人之一75岁的南京市民尹刘春：
9: 我们要缅怀我们的先烈，不忘国耻，牢记历史，珍爱和平，为我们伟大的祖国的复兴做出我们的贡献。
10: 今天上午9时18分，哈尔滨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举行了勿忘918爱国主义教育活动，400余名大中小学生、医护、军警、铁路及企事业单位青年代表参加。哈尔滨市公安局平房分局平心派出所副所长张月：
11: 先辈们曾以血肉之躯捍卫家国，接过接力棒的我们兢兢业业守护好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12: 吉林省通化市辉南县曾是东北抗联第一路军主要游击区之一。918事变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东北抗联将士挺进辉南的深山密林，依托当地山区开展游击战争。
13: 迎一阵第3将，向烈士

0: 今天，吉林辉南社会各界群众拜谒革命英烈，参观烈士纪念馆。辉南县第一中学学生马静露：
1: 我会永远铭记这段历史，把先烈留给我们的精神力量化作勤学奋进的动力，以少年昂扬的姿态锤炼本领，成长成才，将来报效祖国。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财政部今天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至八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5.66万亿元，同比增长5.7%，总体实现平稳增长。
3: 2026至2027年度军队直接选拔招录军官警官报名工作今天正式启动。按照军队有关政策，直接选拔招录对象主要从双一流建设高校及建设学科应届毕业生中。

0: 线首航船舶今天顺利抵达杨浦港，开始靠港卸货作业。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的两批次，共计64件套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均为美国执法部门在工作中查获。中方能否进一步介绍情况，对此有何评论？对此，郭家坤表示，
1: 中美两国签署防止中国文物非法入境美国的政府间谅解备忘录以来，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实现超过20批次，共700余件流失美国的文物艺术品回归中国。此次返还是落实两国元首北京会晤共识的最新成果，也展现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广阔前景。中美双方应该继续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相向而行，办成更多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的好事实事。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17号，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改组内阁，右翼政党日本维新会的议员在此次改组中首次入阁。分析认为，这可能会助推高市政权的修宪和扩军图谋。总台记者李卫兵综合报道。
3: 17号，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进行了上台以来的首次内阁改组。那么在18名阁僚当中，新任以及初次入阁的加起来共有10名，占了一半多。然而一些核心关键职位，比如官方长官木原忍、外务大臣茂木敏充、财务大臣片山稿月、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都是继续留任。那么有分析认为呢，由于前段时间内阁秩序出现了下滑，高市希望通过这次执政一周年节点上的改组，增加一些新面孔来拉升支持率。其次，高市在自民党内没有自己的派系，需要依赖掌握着最大派系的关键人物副总裁麻生太郎的支持。那么内阁重要职位这些政权的基本盘都经过了与麻生的沟通和认可，所以轻易不会动。那么这样就可以通过关键岗位的留任来稳定住自己的执政基础，并保持政策的延续性。那么同时，高市这次改组内阁还有一个令人瞩目的变化，就是与自民党联合执政的日本维新会的前干事长中司宏入阁，从而改变了自民党与维新会格外合作的模式。那么有分析指出，这次高市极力吸纳维新会入阁，意图是将同为右翼的维新会与自己彻底绑定，从而进一步巩固其右翼政权基础，助力自己推动各项右倾保守政策。日本维新会在安保、防卫、外交政策层面与自民党高度趋同，甚至在修改日本和平宪法第9条、提升日本进攻能力、修改无核三原则、扩大武器出口等议题上，维新会比自民党更加右倾。可以预见，维新会入阁后，日本政坛的右倾保守化趋势将会更加明显。
0: 当地时间17号，美国国务院。

0: 大会上发表讲话。当地时间17号，联合国大会通过一项有关巴勒斯坦国在第81届联大会议期间与会安排的决议，在美国拒绝向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及部分巴勒斯坦官员发放签证的背景下，联大决定允许巴勒斯坦方面通过视频会议或预先录制发言等方式参与有关联合国会议，中方投了赞成票。根据决议，大会对美国在第81届联大会议召开前拒发或吊销巴勒斯坦国代表签证表示遗憾，敦促立即撤销相关决定。另据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当地时间18号发布的通报，该机构收到一起发生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事件报告。通报称，一艘邮轮遭到不明投射物袭击，并引发火灾。目前火势已被扑灭，所有船员均安全。通报建议船只谨慎通行相关海域。17号，也门政府军在多条战线阻止也门胡塞武装继续推进，双方在靠近曼德海峡的卡赫布卜山脉等战略要地展开交战。沙特阿拉伯也在发动空袭，为也门政府军提供支援。胡塞武装发言人当天表示，过去24小时内，沙特出动战机对也门塔伊兹省和哈杰省发动了37次空袭，造成平民死伤。
1: 其他国际消息。据美国方面17号消息，美国海军说，经过18个月维修保养，美国海军里根号航空母舰近日完成海上试航，已基本做好执行任务的准备。
2: 日本央行18号结束货币政策会议，决定将政策利率从当前的约1.0%上调到约1.25%。这是日本央行继今年6月加息后，时隔3个月再次加息，政策利率升至1995年以来最高水平。
1: 加拿大统计局17号发布数据显示，今年7月，加拿大投资者大幅削减海外证券投资，其中最主要是减少对美国股票的持仓，创单月最高纪录。

0: 你知道连续多年大闸蟹口碑热销的品牌是谁吗？
1: 蟹状元直营门店规模领先，权威机构认证，蟹霆锋代言。
0: 中秋前采购享专属优惠，天津19家门店火热选购中。
1: 订购热线6622。

跟彼此不死的目光。有你有我有情，有天有海有地，不可猜测总有天意，才珍惜相处的日子。道别话亦未多讲，只抛低这个伤心的汉子。

有吻过你，这毕竟并不存在。人声车声开始笑和逝。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9号，星期六，农历8月初9，北京多云，27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0: 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赵乐际、王沪宁分别会见埃及参议长。
1: 918事变爆发95周年，各地开展多种形式纪念活动，铭记历史，缅怀先烈。
0: 15/5时期，我国将新开工改造11.5万个城镇老旧小区，大力推动好房子建设。
1: 美官员称，对伊朗战争中美军死亡人数高于公开数据。
0: 日本核心 CPI 连续60个月同比上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在广大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把发展先进制造业作为一项重要战略任务持续用力，久久为功，坚定不移朝着建设制造强国目标迈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18大以来，我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制造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发展司副司长邵济：
3: 今年是15/5开局之年，党中央召开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对加快推进制造强国建设意义十分重大。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为新征程上建设制造强国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将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扎实推动重点产业提质升级，促进迈向中高端，加快推进新旧动能转换，多措并举，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
2: 工业和信息化部规划司司长姚俊：
4: 我国先进制造业发展取得重大成就，根本在于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将牢牢铆定实现新型工业化基本目标，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化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

0: 意义、方向、路径和重点任务，具有很强的战略性、指导性、针对性，为做好相关工作提供了重要遵循。财政部经济建设司副司长方兴：
1: 习近平总书记作出的重要指示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为先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制造业是立国之本，强国之基，是国民经济命脉所系，立足公共财政职责，我们

0: 发展先进制造业离不开各方的共同努力。大家一致表示，要聚焦重点领域综合施策，精准发力，扎实推动各项任务落实，不断提升先进制造业的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国务院国资委规划局副局长尚鹏：
1: 中央企业是我国先进制造业的骨干力量，我们将提升原始创新能力，探索制造业转型新路径，扎实推进央企现代产业链链长建设，持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
0: 中国机械工业集团有限公司战略发展部部长张大亮：
2: 我们将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聚焦重大装备、农机装备、高端仪器仪表等领域，掌握关键核心技术，培育打造专精特新企业集群，实现

成立，培育一批专业化赛事运营主体，健全场地人员和机构管理制度，促进各类赛事安全发展。会议指出，要以基层为重点，建强医疗康复护理服务体系，推动康复护理资源向社区家庭延伸，增强城乡居民康复护理服务可及性。要依靠科技创新，提升医疗康复护理水平，开发更多智能康复技术。

0: 埃及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加强与中方在经贸、科技等领域合作。埃参议院愿与中国全国政协加强交流，积极参加中国经济社会论坛等活动，服务两国经济社会发展。穆宏、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九一八事变发生95周年之际，勿忘九一八撞钟鸣警仪式昨天上午在辽宁省沈阳市九一八历史博物馆残立碑广场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鸿忠出席仪式并讲话。上午9点左右，仪式开始，全场高唱国歌。9点18分，击响警示钟。14响钟声寓意着中国人民14年艰苦卓绝的抗战历程。沈阳全城拉响防空警报，火车、轮船、汽车鸣笛。王晓红等出席仪式。在辽参加过抗日战争的老战士、老同志代表、抗战烈士遗属代表、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各界群众代表等约1000人参加仪式。
0: 各地昨天组织开展多种形式的活动，纪念九一八事变爆发95周年，以庄重的仪式缅怀先烈，传承弘扬伟大抗战精神，凝聚奋进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昨天上午，社会各界代表齐聚位于江苏南京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参加升国旗、唱国歌、撞响和平大钟仪式，以此铭记历史、缅怀先烈。撞钟人之一，75岁的南京市民尹刘春：
3: 我们要缅怀我们的先烈，不忘过去，牢记历史，珍爱和平，为我们伟大的祖国的复兴做出我们贡献。
4: 昨天上午9点18分，哈尔滨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举行了勿忘九一八爱国主义教育活动。400多名大中小学生、医护、军警、铁路及企事业单位青年代表参加，通过纪念仪式与实地研学，铭记历史，缅怀先烈。哈尔滨市公安局干警张月：
5: 先辈们曾以血肉之躯捍卫家国，接过接力棒的我们把爱国心融进每一次出警、每一次走访里，兢兢业业守护好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6: 吉林省通化市辉南县曾是东北抗联第一路军主要游击区之一。九一八事变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东北抗联将士挺进辉南的深山密林，依托当地山区开展游击战争。
7: 由一至第三将向烈士敬献花篮。
6: 昨天，吉林辉南社会各界群众拜谒革命英烈，参观烈士纪念馆，传承伟大抗战精神、东北抗联精神，汲取奋进前行的力量。辉南县第一中学学生马静露：
8: 我会永远铭记这段历史，把先烈留给我们的精神力量化作勤学奋进的动力，成长成才，将来报效祖国。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大力推动好房子建设，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同时，全国将推动完整社区建设改造，更新加装住宅电梯，建设改造城市绿地，为居民营造高品质生活空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0: 十五五时期，围绕好房子建设，我国将做3件事：把新房子建好，把老房子改好，把服务做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总工程师李小龙介绍，我国将全链条提升住房的标准、设计、材料、建造和运维水平，推动智能建造、绿色建造。

0: 健康促进等功能，推动中医药文化传承创新，加强重点药品生产供应信息监测，加速临床急需进口药械上市并引进在境内生产等。
1: 平陆运河正式通航后，南宁杨浦江海直达航线首航船舶于昨天中午顺利抵达杨浦港。随着该航线的首航，一条连接广西西南腹地与海南自贸港的水上新通道正式开启。总台记者孔颖、徐舒阳、张伟克报道。
2: 16号，平陆运河正式通航，执行南宁港杨浦港江海直达航线首航任务的广星798号货船，从南宁港六井作业区出发，沿着平陆运河一路向南，经钦州港出海，最终抵达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船长陈嘉文介绍，这一趟船上拉的全是广西本地出产的货物。
3: 这个杨浦港码头现在变化很大，航道变宽了。这次我们从南宁港直达杨浦港号，我们以后的货源会越来越多，我们船以后会经常来杨浦港。
2: 首航船舶一路航行，安全保障也全程在线。杨浦海事局依托海巡船加无人机加 VTS 电子巡航船舶交通管理系统立体护航体系，实施全程动态跟踪，确保广星798轮安全高效进港。平陆运河通航后，广西内河水运经由北部湾直接入海，西南地区由此增加了一条距离更短、衔接江海的出海通道。杨浦港与平陆运河出海口形成天然的空间呼应。杨浦港、北部湾港、平陆运河物流通道的构建，使杨浦港从区域支线港跃升为连接西南腹地与东盟市场的核心枢纽。杨浦经济开发区交通运输和港航局港航物流科负责人王珍，
4: 随着平陆运河打通广西内河与北部湾，杨浦港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国际航运枢纽，江海联运中转和集散功能进一步提升。
5: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四位退役军人事务领域代表围绕永葆军人本色、退役再续荣光，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基层治理、移民管理、英烈褒扬、建设航天强国等领域扎根基层、实干担当的先进事迹，在155宏伟蓝图中勇毅前行、再续荣光的自觉追求，展现了新时代退役军人主动融入社会、不懈拼搏进取的昂扬风采和崭新面貌。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财政部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5.66万亿元，同比增长5.7%，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8.15万亿元，同比增长1.2%，其中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增长6.5%，卫生健康支出增长9.2%。
1: 国家邮政局昨天发布，今年前八个月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454.6亿件，同比增长4%，其中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340.6亿件，同比增长4.6%。国家邮政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以来快递收入增速持续高于业务量增速，突破1万亿元，较去年提前一个月，显示行业反内卷治理的积极成效。
5: 全国农业机械化发展155规划近日印发，规划明确，到2030年，我国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超过80%，小麦、水稻、玉米三大主粮实现更高水平机械化。人工智能、新能源等新技术、新装备在农业机械化领域广泛应用。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第140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到11月4号分三期在广州举办。本届广交会3.2万家参展企业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过1.1万家。此外，本届广交会还首次推出22个智慧应用场景和16项 AI 特色应用。截至目前，已有超过21万境外采购商完成预登记。
5: 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签约活动。

0: 昨天在广西南宁举办，现场集中签约一批项目，产业投资项目中制造业占比超90%，平陆运河经济带沿线巴士签约项目41个，国际合作项目19个，覆盖7个东盟国家，人工智能项目21个，涵盖算力、半导体、机器人、数字服务出海等方向。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总台记者18号了解到，据6位美国官员透露，对伊朗战争期间美军实际死亡人数超过公开披露的数字，其中5位官员表示至少有22名军人死亡，这一数字比隶属于美国防部的国防伤亡分析系统所显示数据多了4人。还有一位官员表示，自2月28号美以联合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已有23名美国军人死亡。
0: 俄罗斯国防部18号发布的战报显示，9月12号到18号，俺军控制10座居民点，击落超过5700架固定翼无人机，同时打击了16艘服务于乌军的船只。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8号发布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乌军摧毁俄军12套地面机器人系统，超过1800架无人机。
1: 日本总务省18号公布的数据显示，剔除生鲜食品后，日本8月核心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7%。目前，日本核心 CPI 已连续60个月同比上涨。分析人士指出，日本即便维持当前抑制物价的相关对策，到本财年末，物价涨幅仍存在冲高至3%左右的可能性。
0: 联合国安理会18号就下一任秘书长遴选举行第3轮意向性投票，现任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任期到今年12月31号。根据惯例，前期意向性投票不区分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非常任理事国，后期投票5个常任理事国使用与非常任理事国不同颜色的选票，候选人必须获得至少9票鼓励，且5常均不劝阻，方可获得安理会推荐，经联合国大会任命。
1: 国际原子能机构18号宣布，11个新当选国家将加入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任期为2026年到2028年。新当选的理事会成员国包括安哥拉、巴西、科威特等国。
0: 诺贝尔基金会18号决定，2026年每项诺贝尔奖的奖金都将增加100万瑞典克朗，约合68万元人民币，达到1200万瑞典克朑，约合815万元人民币。今年的诺贝尔奖奖项将于10月5号到12号公布。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到21号，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旅游展区将在桂林国际会展中心举行，聚焦中国与东盟文旅经贸合作。今天起到21号，2026世界公众科学素质促进大会在北京召开，届时将正式宣布成立世界公众科学素质组织。今天是第26个全民国防教育日，活动主题为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强大国防。体育方面，第20届亚洲运动会今天开幕，赛事周期为9月19号到10月4号，多项目依次展开，亚洲多国代表团参赛，中国代表团出战多个大项。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郑兰、张永鹏，主播钟成、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嗨，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棉花糖，也是无烟家庭的形象大使。在客厅，我是吸烟，对小朋友们的危害太大了。抽油烟机排风扇也不能完全排掉烟雾的。看，门是挡不住烟的，他们无孔不入。叔叔，请不要在车内吸烟。为了大家的健康，公共场所更不能吸烟。无烟家庭，
5: 无烟。

0: 无烟城市，无烟的家，更多的爱。
1: 有你在，更精彩。
2: 有我在，盼滨海。调频100.1，滨海之声，
1: 最特别的存在。

0: 让新闻贴近耳朵，
1: 用资讯关联生活，
0: 声声入耳，时时相伴。FM 100.1，滨海之声。
1: 天津银行第三代社保卡，一卡畅享智慧生活。来天津银行免费办理更换第三代社保卡，一站式办理，快捷安全，免收境内 ATM 跨行手续费等多项费用，更有海鸥存、幸福存单等特色存款产品。详询天津银行滨海分行辖属各网点，或通过天津银行手机银行 APP 购买。智慧天行，共赴未来。
0: 你知道连续多年大闸蟹口碑热销的品牌是谁吗？
2: 蟹状元直营门店，规模领先，权威机构认证，蟹霆锋代言。
0: 中秋前采购享专属优惠，天津十九家门店火热选购中。
2: 订购热线6622-8999，6622-8999。
3: FM 100.1，滨海之声广播，深耕滨海，服务大众。滨海之声广播，把握时代脉搏，汇聚传媒力量，为有梦想的企事业单位及商家客户提供更多发声渠道。欢迎来电洽谈，栏目合作、广告宣传、活动推广、广播剧制作、录音棚业务。垂询电话6562-2636，6562-2636。
4: 哇！这一天可困死我了，终于可以睡个觉了。
5: 哎，老公，你别忘了把充电器拔了再睡觉啊！
4: 哎呀，不用拔，天天都得充电，拔来拔去麻烦死了。
1: 近日，四川成都一住户因未拔充电器致充电线自燃，火势一两分钟内蔓延至天花板。当事人张先生称，客厅的手机充电插头没拔，睡觉之后听到客厅里噼里啪啦在响，门一打开很多黑烟，火苗窜到天花板上，客厅物品都被损毁，财产损失达十几万元。
6: 好家伙，拔拔拔，我马上就拔。
7: 充电器如果长期不从插座中拔出，线路会老化发热，造成绝缘层破损，可能引起短路，严重时会导致火灾事故的发生。小事不小，心中记，消防安全无儿戏，别让小小充电器酿成大危机。
1: 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滨海新区塘沽中心血站提示您：科学献血，无损健康。
8: 没了车水马龙的上班路，少了跃跃欲试的红绿灯。
9: 放开紧张，也要放开忙碌的自我；拉开窗帘，也要拉开疲惫的枷锁。
8: 迎着清晨的太阳，
9: 在这儿我们给你一个有氧健康的好时光，
10: 周末早班车。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100.1 滨海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周末特别节目周末早班车，我是松晓。今天是2026年9月19号星期六，北京时间7点05分的时候，我们来关注一下即时的天气信息。今天是多云转阴的天气啊，微风，最高气温是29度，最低气温21度，环境空气质量2级2到3级，轻度污染，首要污染物是臭氧。限行方面，今明两天是不限行的。那昨天呢，天津部分地区出现了分散性的降雨。根据中国天气网的预报，9月27号，也就是下周日，我市还将会出现降雨。本周末两天是以多云到阴为主，下周一晴好天气开局，周二以多云到阴的天气为主，周四到周五气温会有所下降。那未来一周呢，将会有两股冷空气影响北方，主要影响时段为19号到21号以及23号到24号，主要会给西北、华北北部、东北地区带来4到6度的降温，部分地区降温幅度可达8到12度，不少地方还伴随降雨。那25号到26号以及30号的前后，还会有冷空气会影响到北方。

己冲。高速方面，目前因为车流量大，秦滨高速南港收费站入口有压车的状况啊。同时因为坏车占道，京沪高速驶往上海方向的117公里处目前是占用了第三行车道还有应急车道。因为河北省境内的车辆交通事故，京哈高速全线收费站入口限行所有的货车。同时因为维修计重设备，金宁高速北辰东站入口的超宽车道暂